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청취자여러분，비가많이내리는산악지역에서로행할때는반드시경각심을높여야합니다。암석붕괴、산사태、토성류재해에주의하시길바랍니다。첫째，미리날씨변화를주의깊게살펴보고안전한여행경로를선택하며산사태가발생할가능성이있는구역은피해야합니다。둘째，산간지역에서비가내릴경우가파른경사면을피하고차량운전시특히신중하게운전해야합니다。셋째，야외여행시에는강호수저수지의모래나흙으로이루어진물가를절대선택하지말고접근하지말아야합니다。넷째，산간지역여행시가파른경사면을피하고위험경고표시가있는구역은접근하지말며가파른절벽에오르는것도금지해야합니다。미끄러지거나떨어지는토석으로인한부상이이어질수있기때문에주의가필요합니다。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지금부터평소련제를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4: 少王爷秋天报，见着父亲的手书，心中高兴就甭提了，闻风而动。跟母亲说清楚之后，马上打点行装啊。他这个府里边上下好几百人，为了保密，外人干脆没下通知，谁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直系这18口人收拾完了，从后门离开王府，有知道的说是上关王庙去降香。侯君集众人暗中保护着，很顺利的出了顺昌门，见着在门外等候的瓦岗军。侯君集吩咐让盛宴师丁天庆领20名弟兄保护老邱家的家属，赶紧起身奔瓦岗寨。他们走了，侯君集他们照样回到城里，掐着手指头算，1天2天3天估摸着出了潼关了。侯君集这心才放下，说老邱家府里的人后来一看，少王也不在了，主母也不在了，当家人一个都没了，就乱了套喽。他们怎么乱咱不必细说，单说小白猿侯君集到了第4天早早的起来，跟余双人2个人暗藏利刃，带着余文成龙这封信起身赶奔丞相府。宇文化及的相府那非常气派，光门军就有10好几个，其中有个带班的能有40来岁，舔着草包肚子，挎着绿裤子，弯刀在门前来回直溜。侯君集一看是这个地方，紧走2步冲这人一抱拳，哎呀辛苦辛苦。这家低头看了看，一瞅一个小矬个，长得3分不像人，7分好像猴，后边还跟着一位中等身材白脸黑胡，看了半天不认识。什么事儿？请问这是丞相府吗？是啊，有什么事吗？烦劳这位军爷给通禀一声，我有事要求见丞相宇文化及。 住口！
5: 我们丞相的官印也是随便你叫的吧？
4: 什么事儿跟我说吧。
5: 想见我们丞相可不那么容易。军爷您说错了，我们是从前敌来的，二公子宇文成龙派我们来送书信来了，让见也得见，不让见也得见，这封信我们一定要亲手交给丞相。
4: 哦，你们是从前敌来的？
5: 对。这人一听，既然二公子派人下书，一定是大事儿啊，他不敢耽搁，赶紧到里边送信儿。那偏巧老贼宇文化及今天没上朝，正在书房闷坐，那五官呢左得像包子差不多，心情十分烦乱。原来这个老家伙呀，一天没别的事儿，净算计别人， 如今他萌生了一个野心，他也看出来了，杨广这个皇位啊，做

0: 下一步想办法把杨林再干掉。倘若把这个大钉子拔下去，那就没有顾忌了。嘿嘿，下一步我就逼杨广退位，我也做两天皇上尝尝什么滋味。到了那时，就是我们宇文的天下了。这个老贼越想越得意，但是呢，他又十分担心，挂念他儿子宇文成龙。心说这个不懂事的冤家，当了前不正印先行官呐、啊，那可是战场啊，一旦有点闪失，如何是好呢？但愿神佛保佑啊，让我儿子平安无事。原来瓦岗军封锁了消息，宇文成龙全军覆没的事儿他还不知道。正在这时候，送信的人进来了。回相爷，门外来俩人，口口声声说从前敌来的，要求见相爷，说二公子给您来了封信。哦，下书人何在？在相府门外恭候，让他就进来。过了一会儿，侯君集在前，余双人在后，进了书房了。往上面一看，坐着一个人，大白脸，三角眼，花白胡须，两眼是贼光四射。从穿仗打扮上看，肯定是宇文化忌。侯君集跟余双人一躬到地，给相爷问安。宇文化忌带着怀疑的目光看了看他们，你们是哪儿来的？
1: 从前敌瓦岗寨来的。
0: 谁让你们来的？
1: 二公子宇文成龙。
0: 什么事啊？
1: 让我们送了一封亲笔书信，
0: 拿来我看。
1: 是。
0: 侯君集在怀里把这封信拿出来了，有人递给宇文化忌。一开始这个老奸贼呀、啊，还故作镇静呢。等看完了这封信啊，容颜更变，浑身就抖作了一团呢。这，他把这封信反反复复看了五六遍呢。一瞅这封信是他儿子写的，你看那两笔字儿吧。点儿不像点儿，撇不像撇，跟狗爬的是差不多。但是他知道这是儿子亲笔写的，上头大致的意思是说，我被瓦岗军抓了俘虏了，危在旦夕，恳求爹爹救我一命，要念在父子之情，答应瓦岗寨的要求，把我哥哥宇文成都赶紧调回来，让他不要再打瓦岗寨。如果不听，人家对我要下毒手，把我乱刃分尸。爹呀，看在骨肉之情，快点救救我吧。上写着千，下坠着万。不过宇文化忌不愧是个大奸贼，经验丰富。过了那么一会儿，他也不哆嗦了，把信往桌上一放，冷不丁一拍桌子，啪！嘿嘿，我以为你们是什么人，闹了半天你二人是瓦岗的响马，来人赶紧给我拿下。他打算用这招把侯君集他们给拍住。其实小白猿他们早有思想准备，听完了之后笑呵呵原地站着未动。宇文化忌是吓唬吓唬他们，等众人往上真闯的时候，他一摆手又给制止住了，然后让其他的人退出房外。你们笑什么？我宇文化忌甭来这套，打个天窗咱说亮的吧。你方才说对了，我们两个人确实是瓦岗山上的英雄好汉。实不相瞒，

0: 在下姓侯，我叫侯君基，这位叫于双人，奉我家军师大帅的令箭前来见你，替你儿子来送这封信。既然来了，我们就不怕，怕也不来。你不要吹胡子瞪眼的，要命有一条。可你想想，你要不要你儿子？瓦岗军说话算数，倘若我们两个人在这流了血，你儿子也好不了。现在京城内外全是瓦岗军的耳目，你要好好的想一想。这宇文化及一听，一点都不假呀。你看当老人的还犯这个病，哪个没出息他喜欢哪个。这宇文成龙那是宇文家的败家子儿，哎，宇文化及还对他格外的宠爱。就这心肝宝贝让瓦岗军给抓住，倘若把命丢了他也活不了啊。这老贼装腔作势，过了一会儿装不上来了，汗也下来了。侯军机，我且问你，倘若我儿天宝将宇文成都收兵撤退回来，你们真能把宇文成龙给我放了吗？瓦岗军说话算数，这个请不必怀疑，不过要求你当机立断，是越快越好。别忘了夜长梦多，迟则可生变呢。这样吧，我要慎重考虑考虑，你二人先下去，明天这个时候我给你们正式的答复。我说宇文化及，咱把丑话说到前边，你可不要反悔啊。你认为着把我们俩用稳军计先稳住，然后派人跟踪瞅我们住的什么地方，想办法把我们抓住，严刑问口供。你要打这鬼点子可错了。方才我们说了，京城内外全是我们的耳目，这里一举一动瓦岗山随时都可以得到禀报。你要敢动我们，你儿子可就够呛啊。好嘞，给你留个思考的时间，明天这阵儿我们再来拜会，告辞了。侯军机和于双人大义凛然，一甩袖子走了。宇文化及气得脸都青了，这哎呀，干瞪眼儿没招啊。他一想他们说的不是瞎话呀，能来俩人吗？不定得来多少呢，我一动他们，我儿呢就出了危险了。不行不行，我可把火气压住，千万不能因小失大呀。这怎么办？正在这时候送信的又进来了，报天宝大将军有家书到，快拿上来。宇文成都也来了信了。宇文化及打开一看呢，宇文成都说的是，现在而我的60万大军已经陆续开到瓦岗山，准备2天之内就要开兵建仗，请爹爹放心，而一战成功必定平灭匪巢，奏开欢都。宇文化及不但不高兴，汗珠子下来了，心说我的娘哎，可别打哟，一打你兄弟可就完了。看这意思你还不知道你兄弟被人家抓住了。废物废物！宇文化及又一想，我怎么说杨广啊，不错，皇上听我的话，但恐怕这件事不那么简单呢。宇文成都60万大军刚到瓦岗，一句话就调回来啊。倘若皇上不答应怎么办？我用什么理由能把他说服呢？这难死我也。宇文化及这一晚上也没想出好招来，按下他咱不说，单说侯军机跟于双人回到店房，两个人把门关上一商量， 看来这个老奸贼举棋不定，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呢。军师交代的明白，如果遇上这样的情况，就给他施加点压力，在确保弟兄安全的情况下，在京城大闹他一番。对，明天就下手。他把黄天虎、李成龙也找来了，把瓦岗军义军的大小头目也招在一起，诉说明白，按着计划行事。到了第二天，可了不得了，京城啊，钟鼓楼、四城门、商业区，人们中心聚会的地方，到处都是布告，都是瓦岗军的。上面写的明白，现在瓦岗军夜已进逼京师，不久就要推倒隋朝，希望老百姓迎接义军，全都是这样的布告啊。不但说贴的哪儿都是，侯君集、余双仁等人还上了钟鼓楼了，公开在楼上连敲锣再敲鼓。老百姓一看，这怎么回事？越围拢人越多。侯君集在钟鼓楼上是发表演说，跟布告上写的差不多少，让老百姓迎接瓦岗义军进城。现在隋朝的江山已经奄奄一息，保不住了。本来老百姓对这个朝廷就很憎恨，盼着改朝换代来为民主啊，听了这种宣传是坚信不疑，是奔走相告。不到一天的时间，整个京城就乱了套了。那要说隋朝不派人抓吗？能不抓吗？有司衙门出动巡捕，出动军队，但是等他们来到出事地点，侯君集、余双仁等人早就踪迹不见了。他们扑到东边，人家到了西边了，想抓他们势比登天呐。这京城像开了锅似的，四门紧闭，一直折腾快天黑了。侯君集他们正在十字路口宣传呢，遇上巡逻的军兵了。瓦岗山上的贼在这儿呢，别让他们跑了，抓住！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隋军就下了手了，侯君集跟余双仁两人顺着胡同往前面就跑，跑着跑着一看，眼前有一道红墙，哎，红墙还带饼子的。侯君集一看呢，皇宫的围墙。跟余双仁一商量，军师说了，这篓子捅的是越大越好啊。这不到了皇宫了吗？咱哥俩到里边溜达溜达，瞅瞅皇宫什么样，能不能见着昏君杨广，最好把他脑袋给他烧着。对，就这么办。哥俩脚尖点地，飞身越过大墙，到了皇宫里边了。到里边哥俩一看呢，哎呀，真是富贵不如帝王家呀，五步一楼，十步一阁，金碧辉煌啊，也不知有多少间房子。这个好劲儿就甭提了。侯君集提刀在前，余双仁提剑在后，东屋串的西屋，西屋串的北屋，他们就随便溜达开了。溜达来溜达去，到了宝藏库，这都是杨广搜刮的民财，稀世的珍宝都在这屋摆着。侯君集他们一看，这么好的东西哪又拿不走，怎么办呢？给他砸了吧。咵嚓一鬼头刀，把千年的大古瓶砸个粉碎。余双仁抡起宝剑来，这顿砍呢，什么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啊，各种名贵的玉如意等等的东西砸了个稀碎。折腾完了，俩人离开这儿，还接茬往里走。见着人呢，他们就做鬼脸，嗷嗷乱叫，把宫娥、才女、太监吓得是屁滚尿流啊。他们瞎打瞎撞吧，进了养心殿。你说歪打正着不？正好把杨广给堵在里边。 杨广今天驾坐养心殿，正在这儿开心解闷，屋里有100多名妃子，有的给他捶背，有的给捶腿，还有2名妃子跪在他的脚下给他捏脚，另几名妃子把橘子皮扒开，一半一半的掰着，正喂杨广。这杨广最近这心呐，也不平静，他也惦记瓦岗山的事儿，心里琢磨这是贼匪怎么这么猖狂，连我王叔杨林都打了败仗了，而且还败得这么惨，不知道天宝将宇文成都这回能胜不能胜。倘若宇文成都要打败了，大概我这个江山还够呛呢，我用什么人确保京师维护我这个朝廷啊？这两天还真动了心了，因此他闭着眼睛躺在逍遥床上胡思乱想。正这时候，小白猿侯军机于双人冲进来了，嗷嗷两嗓子把这些嫔妃吓得我毙命，是四散奔逃，有几个吓得背过气去了。杨广睁开眼睛瞅啊，什么人？吓得他魂不附体呀，他就知道有刺客进了皇宫了。不过杨广这家伙也不傻呀，事先早有准备，他一哈腰滋溜钻床底下去了。侯军机看得清楚，这家身穿黄袍，腰束金带，那除了他是杨广，没有第二个了。这是皇上，非把他抓住不可。你钻床底下，你就跑得了吗？等跟于双人到了近前，把龙床给周翻了，往下一看呢，下边是个地道口。闹了半天，杨广顺着地道跑了，这地道通到哪儿不清楚。侯军机一想，别下去了，别中了埋伏，耽误大事。军师的意思就是让我们折腾，并没派我们刺杀杨广，也没交代任务啊，活捉杨广，吓唬吓唬他就行。一看你跑了，我们放把火行不行？他把火镰掏出来，把帐帘给引着了。你想当时的建筑都是木质结构啊，这养心殿里面除了花梨紫檀的雕刻物件之外，就是幔帐，那箭火能不着吗？时间不大，烈焰飞腾，寺外就变成一片火海。等御林兵来到了救火抓贼，他们两个人早就逃之夭夭。他们回去听信咱且不说，单说杨广经过这一天的惊吓是一病不起，可把他吓着了，一闭眼睛就说胡话呀。在京的文武闻讯之后全赶进皇宫给皇上问安，老贼宇文化及也来了。但是宇文化及心里清楚，就是这帮瓦岗军干的。哎呀，又一想可抓着借口了，我正愁没有理由让我儿退兵呢，这么一折腾，行了，有词儿了。他先给皇上问安之后，在旁边静静地守着，一直等着杨广明白过来，宇文化及这才动本。陛下，据臣所知，瓦岗的贼匪派来数万便衣队已经混进京城啊，您看得清楚，连皇宫他们都流窜进来了，何况是外边，看来京城十分危机呀、啊！要照这样子下去，江山可就保不住了。杨广就怕听这样的话，他抓住宇文化及就问老爱卿，你看当怎么办呢？哎，陛下，我的意思马上快派人赶奔前敌，把我儿宇文成都调回来，让他回师京城确保安全，只有这样才能转危为安。
1: 对对呀、啊、
0: 快把他调回来。 袁化吉心里高兴，哎呀，这么样下去啊，我二儿子宇文成龙的命或许能保住啊。他替皇上密旨，600里加急送到前线。一天这信就到了，宇文成都正准备第二天攻打瓦岗，突然接到旨意，让他马上回师。天宝大将就是一愣啊，这是为什么呢？不过旨意下来，不敢违抗啊，立刻传令拔寨启程。结果这么些人，空去白回，又回到长安，全都中了徐茂公的计了。可有一样，虽然说侯君集他们没怎么太折腾，一听说天宝将回师了，他们算完满的完成任务，领人回瓦岗山交令去了，京城又恢复了平静。但是宇文化及的希望落空了，盼着他二儿子回来，一去没回头。结果他儿子就囚禁在瓦岗山，忧郁成疾，病死在山寨，把这条小狗命扔到外头了。宇文化及得着信儿之后，那个痛哭失声啊，但是追悔不及。安下这咱都不必细说。宇文成都回师之后，京城一切恢复了平静了，杨广的病逐渐也好了，哎，他这精神头又足了，这叫乐而忘忧啊。他吃饱了喝足了，晚上做个梦，据他说是个怪梦，就由于这个梦才断送了大隋江山。
1: 오래된메일내용을지우고있는당신，휴대폰을끄고영화를즐기는당신，눈건강을위해스크린밝기를낮추는당신，버스에서휴대폰대신창밖을바라보는당신，모르셨죠？여러분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었다는것을。불필요한메일을지웠을뿐인데，영화관질서를지켰을뿐인데，눈건강을생각했을뿐인데，창밖을바라봤을뿐인데，일부러마음먹고행동하지않아도당신은이미탄소중립을실천하고있습니다。탄소중립을실천하는가장확실한방법，바로당신의좋은생활습관에서비롯됩니다。

0: 여러분 안녕하십니까? 지금부터 평서 연제를 감상하시겠습니다.
1: 昏君 양광 做了个梦， 他认为这个梦啊 挺奇怪。 梦见什么了呢？ 他在皇宫里信步闲游， 突然间 狂风大作， 风雨交加， 咔啦， 一道利闪， 把阳光吓得一哆嗦，再看眼前地裂了个缝，长出一枝花来。这枝花的花瓶高了下一丈挂铃，花脑袋大如盆。他还数了数，转圈是18个大叶， 正中央64个花瓣，颜色发藕荷色，正中央发黄色。哎，这花长得太特殊了，下边的叶子就好像蒲扇似的，而且香味扑鼻，光彩夺目。 阳光在梦中越看越喜欢，越看越称奇。后来嘎啦一个雷，花儿踪迹不见。阳光在梦中惊醒了，躺在龙床上，出了一身冷汗。回忆回忆做这个梦，这个真切劲儿就甭提了。听了听， 天骄三鼓，正半夜，阳光睡不着了，跟朝阳正宫萧娘娘把梦中的事情一说，叫萧美娘啊给圆梦。这萧娘娘还不懂此道，陛下，我才浅学书，圆不了梦。这样吧，明天 召集文武大员，让他们给您圆圆梦。嗯，此话有理。到了第二天，吃罢了早饭，杨广在御书房召集来韩擒虎、贺若弼、薛世恒、宇文化及、越王杨素等人，让大家给圆梦。结果这些人呢，谁也圆不上来， 不知的是主籍还是主兄。杨广听完了直皱眉，可怎么办呢？他非要把这个谜解开不可。第一，这个花叫什么名？它既不是牡丹，也不是菊花，这个名字得弄清。第二，此花生长在何处？ 在咱们大隋朝究竟有没有这样的花？第三，遇上这样的花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后来宇文化及动了一本，陛下，我看不如张贴皇榜，小于普天下的黎民百姓。如果有人知道这种花长在什么地方，说明它的出处和利弊， 那么陛下就给他重赏，嗯，请言之有理。就这样，杨广传旨，到处粘贴榜文呐，把这件事就说了。但是花是什么形状，什么意思，那他没详细讲。就说皇上梦见一种怪花，此花非常奇特， 如果有能知道者，国家给重赏，还要加官进级。凡是贴出皇榜的地方，有专门的人在这负责。你看皇上说一不二嘛，他做个梦，全国都不得太平。 自从杨广做这个梦之后，茶不思饭不想，是坐卧不安。您说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是什么呢？这就是烧包。等啊等啊，哎，30多天之后，果然有人把黄榜给撕了。这个人自称，我见过这种话，而且能说出他的名字来。杨广闻讯大喜，急忙升殿，命把撕黄榜之人带上八宝金殿。等这个人站在杨广面前，隋炀帝一看，呵，这人长得挺帅呀，身高9尺挂零，细腰炸臂，面如冠玉，3绺黑胡，看年岁不超过40岁，逍遥巾，葛布袍，举止文雅，稳稳当当的。此人跪倒在地，往上叩头。杨广问：“你叫什么名字？”“小民姓王，我叫王世充。”“哪里人？”

0: 军师，我是洛阳人士。
1: 王世充啊，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个教书的先生。
1: 哦，甭问，那你知道的事情一定是多了。我先问你，你知道我做梦梦见的花叫什么名字吗？你能画出花图来吗？倘若你要说得清清楚楚，解开朕的疑团，我必有重赏。王世充往上叩头：陛下，小民斗胆包天，见着皇榜之后，我细心地把花图给画下来了。不知道陛下梦中所见的花跟我画的一样不一样？如果相似，那我就能说出它的来历来。
0: 哦，你还带来花图了？
1: 正是，请陛下龙目玉览。王世充从背上解下个长条包裹，把包袱打开，里边有个小纸匣，这幅画就在纸匣里装着呢。殿头官双手呈到龙书案，有人给打开，取出这张花图，当众展示。杨广一看呢，哎呦，一点儿都不差呀！
0: 对，
1: 跟我梦见的花一样一样的。这厅能有一丈多高，周围长了几个大叶子，好像蒲扇。这花周围18个大叶，里边64瓣，中间是个黄心儿，藕荷色。
0: 对对对，一点都不差。
1: 杨广大喜，问王世充：“你从哪儿见过这种画？究竟这画叫什么名字？”王世充往上叩头：“陛下呀，我亲眼得见，此画就生长在扬州。扬州有座庙叫铁塔观，铁塔观的后院养着不少画，其中就有这么一种画，它的名字叫穷花，就是无穷富贵那个穷。这种花据我所知60年才开一次花，而且保持的时间还最长，从花开到花落可以历经360天。草民来的时候，琼花正在盛开，不但我看见了，扬州许多的老百姓全看见了，每日观赏此花者不下千人呢。
0: 哦，
1: 王世充，我再问你，那么琼花60年开一次，主吉还是主凶呢？杨广问话的重点就在这句话上。王世充满面陪笑：“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呀，这是大吉大利的征兆啊！据我所知，琼花开一次，必定国富民强，我主万寿无疆，是吗？”哎，我就觉着是件好事嘛。王世充啊，你的功劳可太大了，从今以后别教书了，朕现在就加封你为琼花太守，马上赶回扬州给我看守此花，朕要亲自下扬州观琼花，谢主隆恩。太守四品官王世充一步登天，当殿领旨更换官服，赶回扬州等杨广去了。那位说：“王世充说的这话是真的吗？”“
0: 是真的，
1: 不过也有点悬。 像什么六十年开一回花啊，什么大吉大利，这叫胡扯，都是现编的。他为什么要编这种瞎话呢？原来王世充也是当世的豪杰，对昏君杨广是深恶痛绝呀，也希望隋朝赶紧灭了，另出一位明主。王世充还不甘居落到别人的后边，他还想一统天下。就这样，他交了俩好朋友，一个是扬州铁塔观的观主，叫铁观道人江飞雄。这江老道，据说他能掐会算，呼风唤雨。其实啊，这是胡扯。不过呢，这个江老道确实是有能耐，要文会文，要武懂武。还有一个人姓段，叫段达，是扬州首屈一指的大财主。此人志向远大呀，也想有一番作为。这三个人一见如故，结成生死的八兄弟，决心不惜万贯家财，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推倒杨广，取而代之。如今呢，他们手下也能有两三千人吧。不过要想推倒隋朝，谈何容易呀、啊？可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办法。恰在这时，杨广做了个梦，张贴皇榜。扬州也得知这个消息了。你说世界上啊，什么怪事儿都有。这个铁塔观的后院果然长了这么一株花，跟杨广做那个梦啊还真相似。王世充一看，这可是好机会，咱们要想攻破长安，杀杨广，推倒隋朝不容易，但是把杨广引虎出洞调到扬州来，就地把他铲除，这可费不了多大的事。杨广一死，隋朝就等于灭亡了，咱们就把扬州改成京都，大事告成。三个人歃血为盟，共同表示了决心。王世充冒险来进花图，其实叫引鱼上钩。这一招果然奏效，杨广上了当了。王世充回去如何准备杀杨广咱不说，单说这个无道的昏君，这个人非常任性，说怎么的啊就得怎么的。他把宇文化及找上来了，爱卿，朕一心早日见到琼花，我打算最近就起驾，卿以为如何呢？这宇文化及呀，有自己的想法，他早想把杨广给废了，由他取而代之。但是杨广不离开京城，他也很难下手。他一想，这是好机会。杨广啊，你要找倒霉。你不是想上扬州吗？我就顺从你，将来这京城就是我的了。想到这，宇文化及往上叩头，陛下圣命，臣也早有此意，我愿保驾前往。不过陛下呀，由京城到扬州万水千山，道路很难走啊，甚至有些驿路还没有修通，陛下您看这怎么办呢？哎，那好办呢，走旱路不舒服，不如走水路，传我的圣旨，平地挖河，坐船去多美呀、啊！哎，哎呦，陛下圣明，臣遵旨照办。这运河从哪儿挖呢？从山西太原开始。当然了，说一点水都没有，就愣挖一条河，那不是容易的事儿。那么有河的地方就利用它，没有沟通的地方。

们就挖河，把这些全沟通了，这不是一条运河吗？杨广要坐着龙舟下扬州看琼花，就这一道旨意传下，累死了多少万人，坑害了多少老百姓，各地的官吏正好抓住这个借口，创造了发财的机会，敲诈勒索呀，动用几百万民工日夜不停地开凿运河。另外杨广跟宇文化及商量，这头一站到山西太原，在那儿登船。宇文化及也同意了，他代替杨广给留守使李渊下了一道旨意，叫李渊一要修龙舟，限百日之内完成；二要修造行宫，迎接圣驾。这老家伙这招可够损的，他跟李渊素来就不和呀。心说李渊呐，你要把皇宫给修上，我也有词儿，我就说你事先私造皇宫，图谋不轨。你打算要篡夺大隋的江山，我给你动一本，皇上也得杀你。百日之内修不起皇宫来，你这叫抗旨不遵，也是掉脑袋的罪名。总而言之，你是活不了。单说旨意传到山西太原，李渊接旨之后吓得魂不附体呀。李渊一想，这怎么办？皇上命我百日起造行宫，这不是开玩笑吗？慢说皇宫啊，就修普通的民宅还得花费几十天呢。无论如何这件事是完不成啊。本来皇上跟我就有别扭，宇文化及跟我也不和，我要修不了这皇宫，就犯下抄家灭门的罪名，这可如何是好？把李渊急的是愁眉不展呐、啊，全家人跟着掉眼泪。哎，唯独李渊的次子李世民跟别人不一样。李世民今年18岁，这小伙子绝对聪明啊，给他爹出了个主意，父亲。您不必着急，事在人为，不是让咱们修行宫吗？没给规定规模大与小，那么我们把行宫给建造成了不就行了吗？哎呀儿啊，你哪知道啊，土木工不可轻动啊，百日之内怎能建好皇宫呢？砖瓦木料能工巧匠从哪里来？再说那黄绿琉璃瓦哪是一半日就能烧得出来的呢？孩儿啊，你看得太简单了。爹爹，我有预见，咱们在太原府的东关外有一座马王庙，年久失修了，那座庙宇工程可不小，不如把马王庙拆了，砖瓦木料不就有了吗？如果不够，西关外还有一座天后宫，年久失修也不中用了，把这两座大庙拆了，我看修一座行宫，这原料就都解决了。如果爹爹不放心，儿可以代替您监工，把太原府的能工巧匠全都召集起来，日夜施工，我想100天可也差不多。就这样，他们请了两位高人，一个叫袁天罡，一个叫李春风，这两个人据说是当时的活神仙。什么叫活神仙？就是人家知识丰富，善于算计，特别能够制图，跟李世民交情不错。这袁天罡、李春风
亲自出面，利用两天的时间把行宫的图画出来了。然后李世民召集了上万名民工，当众宣布百日之内把行宫建成是必有重赏，绝不食言。你们老李家有人缘，到关键时刻有捧场的，人多好干活，有了图纸，有了原料，有人加工，大伙又肯干。因此没到100天，把这座行宫就建成了。当然它的规模远不如京城的正式皇宫，但是也有金龙殿，也有五朝门，后边有寝宫，东西有朝房，样样具备，是小巧玲珑。李渊呢，领着儿子们一转圈一看，哎呀，天助我也呀！打这之后，他对他二儿子李世民是格外看重，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呀。李世民呢，毛遂才18，就显露出他的才干呢。当爹的能不喜欢这样的儿子吗？然后又起造龙舟。书说简短，杨广在京城起驾了，和文武官保护着他，带着朝阳正宫、萧美娘、东西二宫、百官护从，光这个队伍哩哩啦啦就有10几里地长啊，吹吹打打来到太原。李渊急忙率合成的文武到城外迎接，把这位昏君接进行宫。等杨广进了行宫一看，哎呀，这地方不错呀，好，太好了，怎么瞅怎么顺眼。他里外一转悠，这地方还挺舒服。哎呀，看来李爱卿真是干国的忠良啊。他这一高兴，把李渊选上来了。先清百日之内能修建这么好的皇宫，你真了不起，朕一定要重重加封于你。老贼宇文化及在旁边站着呢，他一心想害死李渊，他没想到李渊这王宫修得能这么快。宇文化及赶紧跪倒动本，吾皇万岁万万岁，臣有本上奏。哦，老爱卿有本奏来。陛下，李渊有不臣之心，蓄谋造反呢。啊，此话怎讲？陛下请想，这100天才3个多月，他怎么能修起这么宏伟、这么气派的行宫呢？这肯定是李渊事先就修好了。他怀有不臣之心呢，打算在太原造反，兴兵独立呀。陛下，还不下旨将他铲除，等待何时？这杨广还就听宇文化及，听完了这脸跟外国鸡似的，当时变模样了。对，言之有理。李渊的好啊，朕对你不薄啊，想当初姓李的人几乎都杀绝了，唯独对你法外施仁，蒋大伯小贬去唐国公，仍然加封太原侯，这就对你不错了。你怎敢背着孤不知道私造皇宫？你寓意何为？这不是造反又是什么？来啊，把李渊推出去杀。这李渊呢，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就这样五花大绑推出去了，刚要动手，下面有人高声喊道：刀下留人！陛下，小民有本上奏，冤枉啊！咱没说过这是行宫，
仗着正式的皇宫

小的多，啊，午门那儿一喊呢，金殿这就能听见。这个人嗓音洪亮，所以隋炀帝听得非常清楚。谁这么大胆子，敢抗旨不遵呢？来，把喊冤之人带上来。时间不大，把这人带上来了。杨广往下一看，哎呀，这小伙长得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束发金冠，大红袍，面似浮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啊。隋炀帝就问：“你是何人？”此人往上叩头：“陛下，罪民就是李世民。”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은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 조선호 방송입니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어린이는조국의미래이고민족의희망입니다。어린이를보호하는것은조국의미래를보호하는것입니다。무더위를피해강호수저수지로물놀이를떠나는여름방학휴가철，바로어린이들의익사사고가많이발생하는시기입니다。시원한물놀이안전수칙체크로사고를미연에방지합시다。어린이들은반드시어른의인솔하에물놀이를가야합니다。호수나강에서혼자수영하지말고안전시설과구조요원이있는곳에서수영하기로합니다。수영하기전에는손발등의경련을방지하기위해반드시준비운동을해야하며수심을모르는물에들어가지않도록합니다。안전사고발생시12345번으로신고해야합니다。시원한여름을내기위한여름방학물놀이안전수칙을꼭명심하세요。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873千赫，调频103.5兆赫，黑龙江朝鲜语广播。
2: 中波873kHz， 초단파103.5MHz， 흥룡강조선호방송입니다。
3: 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오늘이시간에는연변방송국에서녹화제작한요청하마당프로를보내드리겠습니다